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
2: 啊，又是中年人士，啊，在旗盘山谷就叫兵马。
1: 每个星期五晚上八点，67岁的新书准时在自家三楼的戏台前坐定，一场全网独家的国家级非遗高州木偶戏直播开始了。口中唱戏词，双手操作各色木偶的同时，还要敲锣鼓。直播间里的老粉都知道，新书一旦开始表演，起码2.5小时不会停。不少第一次闯进直播间的新粉，则对这种表演形式深感震撼。他们说，虽然听不懂，但觉得好厉害，询问道，爷爷什么时候能歇口气喝口水呢？在没有手机甚至没有电视之前，新书是广东茂名高州李麻村远近皆知的明星，但在2022年年底开通抖音直播之前，他已经有27年没有演过一场完整的木偶戏了。人们是否不再需要高州木偶戏了呢？这个曾经在新书的心头萦绕过千万遍的问题，如今因为直播有了答案。周末晚上，每晚大约有30万名观众走进新书木偶戏的直播间，这是新书和他的同行当年任何一场演出都无法企及的盛况。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67岁的新书在直播间又成为明星的故事。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高州木偶戏是中国木偶戏的一个分支。据《茂名市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福建的布袋木偶戏传入粤西，与南朝宋时从河南传入当地的帐头木偶戏相结合，逐渐演变成高州木偶戏。新书在直播间表演的单人木偶戏，正是高州木偶戏最原始的形态。整台戏从敲锣打鼓、木偶操作到戏文演唱，全部由一个人完成，表演难度之高，令观者不无惊叹。为什么会学习木偶戏？每次被问到这个，新书的回答都很诚实：为了挣钱。20世纪70年代，高州木偶戏的传统重新在茂名高州地区兴起。人们白天耕田，晚上最大的娱乐便是看戏。高州木偶戏每演一场，观众能有两三百人。木偶戏一人演出一场，最多能挣5元，而当时一名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30元左右。1976年，20岁的新书正式登台表演，凭借做戏的收入，新书很快娶妻生子，还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盖了新房。新书的妻子英姐提起往事，总忍不住抱怨。当时当红艺人新书常常受邀到几十公里外去演出，一辆单车载着几百斤重的木偶，他一骑就是几个小时，一走就是好几天。英姐说，生儿子的时候新书都不在家。不光是新书，那个时候的木偶戏艺人受欢迎程度人人艳羡。最盛时，茂名地区的高州木偶戏艺人多达上千人，不少老艺人曾经远赴德国、韩国、新加坡、日本交流演出。这段辉煌一直持续到1996年左右，随着电视机在当地家庭的普及，高州木偶戏一夜之间没落了。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新书的儿子车清华帮新书在抖音开了号。车清华说，让我爸玩直播，最初就是想让他老有所乐。有一次我爸看到广场舞有人直播，问我他们在干什么，我说他们在直播，我爸说他也想直播。这个时候的新书已经退休了。1996年，无法再靠做戏为生的新书回家务农，之后又到砖厂和水泥厂打工。前几年新书到东莞帮自己的儿子车清华带小孩，车清华发现老爸似乎忘不了木偶戏，连哄孙子的时候他嘴里哼的都是木偶戏的唱词。车清华决定帮新书把直播做起来，直播间就设在老家房子的3楼，但木偶却找不到了。当年出门打工的时候，新书把木偶寄存在朋友店里，后来房东收回房子的时候把这些破烂都扔了。车清华于是陪着新书去收木偶，这一路他们发现当年的高州木偶戏老艺人大多已经离世，即使健在的身体也经不住一连几个小时的演出了。车清华说，他的爸爸一直自认并非顶尖的木偶戏艺人，但是如今除了他，似乎没有太多人可以做木偶戏的传播了。他总说直播是为了锻炼身体，但是车清华知道父亲的心里想的不只是这个。2022年底，抖音号新书木偶戏正式开播。刚开播时直播间几乎无人问津，直到2个月后的农历年初三，那天晚上直播了没多久，突然有大批网友涌入直播间。车清华说，后来他们才发现那天隔壁村在做年历。车清华解释说，往年做年历木偶戏都是重头戏，但现在大家很久没看过了，可能是谁刷到了他爸的直播，于是分享了出去。
2: 大哥安明就到一夫呢，老啊家乐。
0: 抖音上有人在做高州木偶戏，这个消息在高州乃至茂名地区迅速传播开来。那一天晚上，新书木偶戏的粉丝增加了5000多人。车清华说，虽然爸爸不说，但是他看得出爸爸非常开心。 如今固定粉丝十万加的新书已经是抖音小红人，拥有了三个粉丝群，每天晚上会收获50万的点赞。新书又忙了起来，除了准备晚上的演出，他继续拜访木偶戏老艺人，搜集木偶戏和戏本，资金来源正是直播间粉丝的打赏。高州木偶以帐头木偶为主，木偶只分男女，换一套服装就是一个新角色，但要做一出大戏，木偶少了根本不够用。车清华介绍，目前新书共收来木偶50多个，他说有了这些，下个月就能演杨家将了。这出戏男将女将再加三姑六婆，得用到大量的木偶。收来的木偶大多老旧，车清华从网上买来假发和新书一起给木偶做修复。以前对父子俩搞直播表示不理解的英姐，闲着的时候也会来帮忙。戏本的收集和保存则更显紧迫，高州木偶戏的传承靠口口相传，所谓戏本大多只是简单的人物关系和剧情简介。尽管如此，

0: 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你别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你快走！拿这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陆青。

0: 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0: 他
1: 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我们要听的歌曲当中涌动着满满的能量，这些能量伴随我们永远热爱生活，热爱人生。跳动的钢琴键轻轻敲打着淡淡的忧伤，吴青峰温柔的演绎，每一次都能够震撼到人的内心。如果温柔这个词没有办法完全的形容吴青峰，那应该再加一个治愈。初识吴青峰源于苏打绿，那个时候听着小情歌，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美丽，诙谐的言语，俏皮的温柔，他的歌声总是非常的容易触动人的内心。一曲歌颂者听着听着就让人想要落泪，多么贴切内心的表达，才能够让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下来呀。今天要推荐的歌曲是吴青峰的《太空》。其实这首歌并不只是太空这么简单，其中的故事伴随着音节的跳动深入人心。我们游弋太空的可能是身体，可能是灵魂，面临的黑洞又指的是什么呢？那让你深夜发疯溺在洪水当中的无奈又源自哪里呢？当你戴上耳机开始欣赏这首《太空》，便开始了这场旅程，恍惚如仙侠小说当中的一生一世，感悟中体会着所有的酸甜苦辣，感受周遭的点点滴滴。这首歌很大，大到游离宇宙，大到整个一生。科幻中的太空，现实中的太空，属于你的天空分别到来。敞开你的心扉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太空，抛弃无谓的束缚，自由自在的游弋。这首歌曲绝对有能力让你卸下伪装，放下无谓的困顿，感受纯真的美丽，激发永远热爱的热情。吴青峰，《太空》。

吉他音色雨如暴风骤雨般的古典编配，简单跳跃。关于青春，关于社会，滋味有些伤感。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歌中那种抗拒成长、拒绝伤害的心态，相信是很多80后感同身受的。虽然不得不被时间推着去走，但是这样率性挥洒青春的宣泄，听起来依旧十分过瘾。这大概就是热爱的力量吧。来自刺猬，《白日梦蓝》。

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半夜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当中逃出来。来自小镇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被这首歌戳中了心事，充满少年情怀，让人头皮发麻。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

茄子蛋的音乐是属于那种独特又成熟的感觉，再用烟酒嗓演绎《浪子回头》的时候，让人一听就醉了。在卡通人物专辑当中，又用充满诙谐率性的方式演绎出来了对爱情和生活的观察。而在罗大佑与音乐疯子的传奇派对音乐会当中，他们的演出又注入了年轻的生命力，所有歌曲都展现了他们精炼的功力，乍听轻松，实则琢磨，每首歌都打出了不同的拳术。来自茄子蛋，《浪子的路》。

这是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的发行是为了听障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帮助，让他们有机会听到世界一切美好的旋律。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切入，去反映听障儿童的内心，让听者进入到歌曲的不同场景，去聆听那些身处大自然怀抱奇妙又美好的声音。来自林宥嘉《火焰小溪》。

虽说海龟先生是一支摇滚乐队，但是总体的风格并不算低沉忧郁，也不带给人狂躁不安的感觉，听完之后只觉得非常的舒服。旋律有些许的慵懒和忧郁，但是歌词似乎想要表现的又不仅仅如此，会呈现给听者那种孤独当中的点点希望，好像黑暗里的一小撮火光。来自海龟先生早期的作品《男孩别哭》。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很多时候音乐是一颗糖，甜甜的，很美味，很美好，旋律清扬平和，歌词优美动人，都能够让人沉醉，把听众骗到他的世界里面，是陈粒最擅长做的事情。好像走马祝星等等一系列的作品，这些其实才是陈粒最真实的代表作，但你认识他可能是从接下来的这首歌开始的。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诗非诗，似低难非低难。陈粒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身上江湖的英气更加淋漓尽致地把诸多的意象堆叠在感情线上，这个套路是非常容易让听众买单的，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于是每一种经历和情感都可以顺利地投射到歌曲当中，迅速地产生共鸣。歌词里那种老练达观的冷艳态度，在黑暗里的幽微和自赏，枯涩跳脱的意趣，真的让人觉得是陈粒独有的气质。为什么永远热爱？也许因为世间美好的一切让我们拥有了永远热爱的奇妙能力。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

我们丢失了灵魂，在拥挤的百货大楼，想要说出的感觉却说不出口。睁开你的双眼，傲慢统治了地球，向新的王座膜拜低头。是什么让你成为你？又是什么让我成为我？是手上细密的纹路，或许是你我的购物车呢？这是一首充满未来感的歌曲，来自茶凉粉，《未来世界》。

0: 在时间的照料之下，每一次的回首和驻足都让我们知晓，原来我们是这样长大的。这是他面向世界的自我介绍，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传递着充满少年气的欢喜和成长。除了对音乐的坚持，焦麦琪更有着炙热的灵魂，而这种坚持和炙热正是他如此闪耀的原因。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
1: 世界灯头

那个时期的声音玩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浪漫诗人，美好而深邃，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批判也有着温和的严厉，好像长镜头一样的冷静睿智。时光飞逝，年华老去，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无情碾压。当生活沦为生存，梦想变得格外奢侈，让我们停下来听一听这沉重的鼓点，凌厉失真的吉他，去缅怀那个已经走失的自己。来自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

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好像是用口号来呼喊着人生抱负，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着真理，看似世俗，却也表态认同。这就是李荣浩的生活哲学，带着铃鼓、电风琴等等的复古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为了充满欣慰又富有韵味的歌曲，让人耳目一新。有理想，来自李荣浩。

这是一首说到理想和热爱就不得不提的歌曲，它没有批判和深邃，却也不缺死磕和抗争，以及为了理想主义甘愿洒热血的气质。嘎啦乐队在这首歌当中用嘶吼的演唱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每个追梦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也让人原地被打鸡血，瞬间感到正能量百分百。来自嘎啦，追梦赤子心，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
2: 啊，又是中年人士，啊，在棋盘山谷就招兵马。
1: 每个星期五晚上八点，67岁的新书准时在自家三楼的戏台前坐定，一场全网独家的国家级非遗高州木偶戏直播开始了。口中唱戏词，双手操作各色木偶的同时还要敲锣鼓。直播间里的老粉都知道，新书一旦开始表演，起码2.5小时不会停。不少第一次闯进直播间的新粉则对这种表演形式深感震撼，他们说虽然听不懂，但觉得好厉害，询问道，爷爷什么时候能歇口气喝口水呢？在没有手机甚至没有电视之前，星叔是广东茂名高州李麻村远近皆知的明星，但在2022年年底开通抖音直播之前，他已经有27年没有演过一场完整的木偶戏了。人们是否不再需要高州木偶戏了呢？这个曾经在星叔的心头萦绕过千万遍的问题，如今因为直播有了答案。周末晚上，每晚大约有30万名观众走进星叔木偶戏的直播间，这是星叔和他的同行当年任何一场演出都无法企及的盛况。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67岁的星叔在直播间又成为明星的故事。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高州木偶戏是中国木偶戏的一个分支。据《茂名市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福建的布袋木偶戏传入粤西，与南朝宋时从河南传入当地的帐头木偶戏相结合，逐渐演变成高州木偶戏。新叔在直播间表演的单人木偶戏，正是高州木偶戏最原始的形态。整台戏从敲锣打鼓、木偶操作到戏文演唱，全部由一个人完成，表演难度之高，令观者不无惊叹。为什么会学习木偶戏？每次被问到这个，新叔的回答都很诚实：为了挣钱。20世纪70年代，高州木偶戏的传统重新在茂名高州地区兴起。人们白天耕田，晚上最大的娱乐便是看戏。高州木偶戏每演一场，观众能有两三百人。木偶戏一人演出一场，最多能挣5元，而当时一名干部的月工资也不过30元左右。1976年，20岁的新叔正式登台表演，凭借做戏的收入，新叔很快娶妻生子，还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盖了新房。新叔的妻子英姐提起往事，总忍不住抱怨。当时当红艺人新叔常常受邀到几十公里外去演出，一辆单车载着几百斤重的木偶，他一骑就是几个小时，一走就是好几天。英姐说，生儿子的时候新叔都不在家。不光是新叔，那个时候的木偶戏艺人受欢迎程度人人艳羡。最盛时，茂名地区的高州木偶戏艺人多达上千人，不少老艺人曾经远赴德国、韩国、新加坡、日本交流演出。这段辉煌一直持续到1996年左右，随着电视机在当地家庭的普及，高州木偶戏一夜之间没落了。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新叔的儿子车清华帮新叔在抖音开了号。车清华说，让我爸玩直播，最初就是想让他老有所乐。有一次我爸看到广场舞有人直播，问我他

0: 们在干什么？我说他们在直播。我爸说他也想直播。这个时候的星叔已经退休了。1996年，无法再靠做戏为生的星叔回家务农，之后又到砖厂和水泥厂打工。前几年，星叔到东莞帮自己的儿子车清华带小孩。车清华发现老爸似乎忘不了木偶戏，连哄孙子的时候，他嘴里哼的都是木偶戏的唱词。车清华决定帮星叔把直播做起来，直播间就设在老家房子的3楼，但木偶却找不到了。当年出门打工的时候，星叔把木偶寄存在朋友店里，后来房东收回房子的时候，把这些破烂都扔了。车清华于是陪着星叔去收木偶，这一路他们发现当年的高州木偶戏老艺人大多已经离世，即使健在的身体也经不住一连几个小时的演出了。车清华说，他的爸爸一直自认并非顶尖的木偶戏艺人，但是如今除了他，似乎没有太多人可以做木偶戏的传播了。他总说直播是为了锻炼身体，但是车清华知道父亲的心里想的不只是这个。2022年底，抖音号星叔木偶戏正式开播。刚开播时，直播间几乎无人问津，直到2个月后的农历年初三，那天晚上直播了没多久，突然有大批网友涌入直播间。车清华说，后来他们才发现那天隔壁村在做年历。车清华解释说，往年做年历，木偶戏都是重头戏，但现在大家很久没看过了，可能是谁刷到了他爸的直播，于是分享了出去。
1: 大哥安民就斗一欢啊，闹啊家乐。
0: 抖音上有人在做高州木偶戏，这个消息在高州乃至茂名地区迅速传播开来。那一天晚上，星叔木偶戏的粉丝增加了5000多人。车清华说，虽然爸爸不说，但是他看得出爸爸非常开心。如今固定粉丝10万加的星叔已经是抖音小红人，拥有了3个粉丝群，每天晚上会收获50万的点赞。星叔又忙了起来，除了准备晚上的演出，他继续拜访木偶戏老艺人，搜集木偶戏和戏本，资金来源正是直播间粉丝的打赏。高州木偶以帐头木偶为主，木偶只分男女，换一套服装就是一个新角色，但要做一出大戏，木偶少了根本不够用。车清华介绍，目前星叔共收来木偶50多个，他说有了这些，下个月就能演杨家将了。这出戏男将女将再加3姑6婆，得用到大量的木偶。收来的木偶大多老旧，车清华从网上买来假发，和星叔一起给木偶做修复。以前对父子俩搞直播表示不理解的英姐，闲着的时候也会来帮忙。戏本的收集和保存则更显紧迫，高州木偶戏的传承靠口口相传，所谓戏本大多只是简单的人物关系和剧情简介。尽管如此，仍有极少数老艺人会在晚年记录下那些具体的唱词，这类完整的剧本极其珍贵。车清华说，每次碰到他都会尽快转化成电子版保存，人会不在，但这些剧本能流传下去。车清华学的是西洋乐器，但如今他把不少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高州木偶戏上。他说，爸爸的肚子里戏有几百个，那背后是高州木偶戏400多年的传承，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此前车清华用2个月时间试着雕刻了一个木偶头，同时重新帮收集来的木偶设计服装，去掉绿色，因为他想尝试绿幕抠图，给星叔往后的直播配上和剧情相符的电脑特效背景。车清华甚至慎重地考虑学习高州木偶戏，他感叹道，太难了，之前学了几个月，唱不到10分钟，但是再难也要学，不然谁来传承呢？星叔自己从来没有提过让儿子传承的话。谈论高州木偶戏意义的人更多的是直播间里的粉丝们。车清华说，说出来没人信，我爸直播间的粉丝平均年纪才20多岁，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不一样，他们喜欢国产，尊重非遗。每隔一阵子，总有年轻的粉丝上门拜访，其中不少是前来研学的学生。
2: 但是呢，我哋直播起来咗之后，先发现其实好多啲10几岁、20几岁嗰啲，90后啊、00后啊，真人。

0: 到我哋個直播間。
1: 就係你敲鼓啊，你唱嗰啲，我哋都係想研究嘅。
2: 车清华说，最近他和新书收拾老房子，想把它做成一个非正式的博物馆，学生们来参观木偶的时候也会方便一些。

0: 直播间，在直播前，车清华问他还要继续做戏吗？新书一边忙碌一边回答说，做呀，有人看就一直做下去。
1: 啊，大巨山滚到奈何法，笑啊女郎要在雷山。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欢迎来到悦听中国，我是赵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诗，纳西人的吹吹鼓来吹吹诗。我一部纳西的呀，啊在吹来晃晃呀，来晃晃，啊来句子诗呢，啊来吹吹。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灾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5: 长征是一条道路，长征也是精神文化。
6: 迪庆县是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位于滇康交界，海拔3000多米的康藏高原。境内有一片纵横6-700里的大草原，草原周围是纵横南北的横断山脉，地势十分险要。红军进入迪庆后，虽然前无强敌堵截，后无敌人追击，天上也再无飞机侦察轰炸，但仍将面临一些土司和领主武装阻拦。加之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民族信仰、语言、生活习惯等特殊情况，因此能否顺利通过迪庆藏族地区，是红二六军团面临着的一场新的考验。

1936年4月25日至27日，红二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后，向小中甸开进。27日清晨，红二军团前卫四师为开辟前进道路，开始向雪山进军。当行至甘岩房附近的时候，与早已埋伏在此的头人武装遭遇。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击溃顽敌。在战斗中，高丽国和12名红军战士当场牺牲。击溃头人武装后，红军翻过积雪两尺厚的大雪山，中甸雅哈大雪山后，到达路略木哥攒。雅哈大雪山山势陡峭险峻，山岭终年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从金沙江峡谷到雪山顶，气候截然不同。山下温暖如春，山顶寒冷如冬。由于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青年红军战士第一次翻越这样的大雪山，经验不足，又缺乏相应的物资准备，加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有的红军战士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红军指战员最终还是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抗饥饿、斗严寒、团结奋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胜利地越过了雪山。到路略木哥攒后，前卫团在山腰平地休息时开了一个追悼会，追悼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随后部队至象卡，转向北进，进入小中甸。4月29日，二军团四师进驻中甸县城和附近村寨，绝大多数群众因受反动宣传，也纷纷躲避。当红军大队人马到南门外大塔前时，只有少数群众手捧哈达上前迎接。当红军得知监狱里还关着一些穷苦农奴的消息时，就派部队直奔县衙门，在屋上插上红旗，打开监狱，解放了农奴。5月2日至3日，在贺龙、任弼时主持下，红二军团在中甸县城红二六军团指挥部旧址独克宗细康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一、进一步贯彻盘县会议关于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的精神，总结从盘县到中甸近一个月的经验教训；二、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向全军报告继续北上，在西北创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三、继续研究藏民地区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四、决定红二六军团在中甸短期停留休整，进一步宣传北上抗日的意义，求得广大藏民的支持，筹集粮饷，摸索藏区群众工作的初步经验；五、确定二六军团从中甸兵分两路，取道德荣、襄城会师甘孜；六、提出全军党员目前的任务。5月5日，红六军团进驻中甸县城后，召开了政治干部会议，传达了中甸会议精神，同时广泛开展了群众宣传、整训筹粮、争取藏民和做好喇嘛寺的工作。根据中甸会议的决议，5月5日，红二军团离开中甸城，开始向西康德荣进发。这一段路由于人烟稀少、地形复杂、山高路险、环境恶劣、气候异常，行走十分艰苦，但红军指战员满怀胜利的信心向北急进，于7日至金沙江上游上桥头村。上桥头是中甸、德清和德荣三县结合部，由此沿江北上是通往德荣之路，道路崎岖，十分险恶。
在红二军团向德荣进

军的同时，红六军团也准备向襄城进军。5月13日，前卫部队占领西康省襄城县城，后续部队最后离开翁水大雪山，进入襄城县境。从1936年4月25日北渡金沙江起，红二六军团翻越了中甸境内的三座雪山，经历了与反动武装的两次战斗，于5月13日全军离开中甸，进入西康省德荣襄城两县，6月30日到达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任务。东穿金沙江树局渡，红军长征渡口位于昆明市东川区托布卡镇树局村村尾巴小组，树局渡隔江与四川惠东县相望。古往今来，一直为滇川两省交通往来的重要渡口之一，与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紧紧相连的这一条小木船就在金沙江边。这是一条废弃已久的破损小木船，它却创造奇迹，把红军渡过了天堑金沙江。这条船记载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艰难历程。1935年3月27日，中央军委把断后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交给了红九军团的罗炳辉将军。于是罗炳辉部扛着大旗，成了不是主力的主力红军。5月4日，红七团和侦察连抵达金沙江树局渡口。五月是金沙江河谷干热的鼎盛时期，树局渡口的气温常在40度左右。对红军来说，更难的是在深陷绝境时，还面临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夹击。到了金沙江边，对岸守护的是国民党税警队，红七团经过一阵高射机枪的隔江射击，对岸守敌溃散了。然而敌人退了，船成了过江的核心和唯一的希望。船在哪里？树局渡口方圆十里内几乎没有人家，环顾四野，只有山在云里，水在峡谷中奔腾，到哪里去找船？就在这时，其他红军进村请来的船工饶顺清、张朝兴等也赶到。饶顺清是本地有名的船老大，见红军里带穷人，就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船弄好，渡红军过江。于是红军推举会木工、镍工、铁工的战士协同几位船工修船。陈锡忠、侦察科长曹达兴站在岸边发出命令，出发，船就驶向了江面。船工饶顺清凭着世代为船家的本领仗胆掌船，红军战士同心协力，这一夜船工往返13次，硬把共计200多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一船升百船，船工们到坝子岩下面将沉溺于河中的40多条船全部打捞起来，在近2天的时间里，将红九军团罗炳辉部3-4千人于5月6日上午毫发无损全部渡过天堑金沙江，直奔西昌，与从胶平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主力会师，完成了滇东北牵制吸引敌军的战略任务，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渡口现存有纪念碑及红九军团渡江指挥所旧址。198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中共云南省委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8年1月，原东川市宣传部、市文管所、托布卡乡在树局举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挂牌仪式。2007年7月，树局红军渡纪念馆顺利建成开馆。2009年7月，树局红军渡口

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曲靖市麒麟区西城街道西山脚下，立着一幢修葺一新的旧式楼房，这就是1935年4月27日红军长征过曲靖时，中央军委总部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宿营地，三员工红军长征过曲靖纪念园。现在的三员工修葺一新，红墙灰瓦，随处可见的刻碑、照片，则仿若让时光倒流，回到红军长征过曲靖的那段峥嵘岁月。1935年和1936年，红一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两次经过曲靖，历时共30天，行程2300多里，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召开西山三员工等重要会议，做出抢渡金沙江等重要战略部署。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开仓济贫，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行和严明的纪律，深受曲靖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1935年4月27日，中央军委纵队的先遣分队行进到曲靖西山乡关下村时，截获了国民党从昆明开往贵阳的一辆军车，缴获20多份云南军用地图，以及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云南名贵特产。当时中革军委由于没有云南的详细地图，对云南的地形和道路十分陌生，使部队走了不少冤枉路。虽然各军团积极开展情报收集，但始终没有找到云南的地图。红军在关下村缴获的云南军用地图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当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三员工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决定放弃在镇东的不利决战和回前开展局面的战略方针。根据刚刚缴获的这批10万分之1的军用地图，确定了向西转进，迅速渡过金沙江，到川西建立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这对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实行战略转移、顺利渡过金沙江具有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1996年10月，中共西山乡党委、政府在三员工前树立石碑。扎西会议纪念馆位于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滇东北威信县，分扎西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旧址、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水田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旧址等3处主体陈列和扎西会议纪念馆辅助陈列4个景区景点。扎西会议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的革命活动及中共政治局连续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而修建。原展馆1976年12月筹建，1977年12月落成并对外陈列开放。扎西会议纪念馆占地面积8960平方米，展馆依山而建，气势恢宏，可鸟瞰扎西全城。纪念馆展览主题为实现转折，走向胜利，内容分为危急关头集结扎西、扎西会议实现转折、

红旗漫卷走向胜利，三边转战，铁血忠魂等四个部分。馆内珍藏有红军留存的枪支弹药、医疗器械、文献资料、生活用品及相关专家鉴定的国家珍贵文物等300余件，陈列展现长180米，共展示图片229幅，全面的展示和反映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扎西会议、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云南游击支队的革命斗争历史与活动情况。扎西会议旧址原为江西会馆和湖广会馆，是当地常见的木结构建筑，古色古香，典雅庄重。红军总部设在江西会馆大殿内，周恩来和朱德住在紧邻会馆大殿的左厢房，与大殿和厢房成直角的左侧二层楼房的二楼即为扎西会议的会议室。湖广会馆位于江西会馆的右下方200米处，也是传统的四合院结构，有大殿、左右厢房和戏楼组成。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在湖广会馆背后的一套3间独立的房子。这些旧址都按历史原貌陈列，并常年对外开放。扎西会议纪念馆作为红军的历史见证，对继承和弘扬红军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水田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旧址位于水田乡水田村楼上社，距县城46公里。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是扎西会议中最为重要的会议，实现了博古交全，即由张闻天、洛甫代替秦邦宪、博古在党中央副总的责任，标志着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会议还讨论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庄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旧址位于扎西镇石坎村庄子上村民小组，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及遵义会议决议的地方。该旧址始建于公元1835年，清朝道光15年，经过保护维修，现依然保持着近200年的建筑风格。1983年1月，扎西会议会址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4月，该馆被云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首批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6月，扎西会议会址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扎西会议会址被列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多年来，纪念馆利用其特有的文物资源和鸡鸣三省的地理优势，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教育面覆盖全县，并辐射川滇黔地区，进而影响全国各地，接待了来自中央到地方的老红军、老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及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广大观众游客，共计达120多万人次。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行列里，坚毅勇敢地行进着一位从云南走出去又走回来的战功显赫的军人，他就是长征中长期担任歼敌任务、独立作战的红九军团长罗炳辉。

电影从奴隶到将军，曾经教育和鼓舞了一代人。剧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罗炳辉。1897年12月，罗炳辉出生在云南宜良大河区阿都乡偏坡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罗炳辉曾回忆说，我自童年起对外面的黑暗和不讲理的人均敢反抗，在十岁时已知道地主豪绅横行霸道的万恶行径。1915年，罗炳辉成为了滇军中低等兵，这是一名天生的军人，他训练刻苦，常彻夜练功，以精湛的武艺在历次考核中连连晋升。多年的生死历练，罗炳辉渐渐从怀揣报私仇思念的稚嫩少年，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杰出战将。1929年7月9日，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率1000人马英勇起义。当时正是白色恐怖和革命低潮时期，毛泽东评价罗炳辉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1930年冬，蒋介石集结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罗炳辉日夜兼程向敌军发动袭击并快速撤离。接下来的几天内，罗炳辉牵着敌军翻山越岭进入埋伏圈，一举消灭张辉赞部9000余人。接下来的第二、三次反围剿中，罗炳辉很快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军事指挥之一。1937年12月，罗炳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武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名义开展统战工作。1938年9月，罗炳辉到延安列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辅佐陈毅司令员开辟江苏茅山根据地。罗炳辉看似粗重，实际心细如针，虽然只有两年的私塾经历，但他善于学习，每次战役过后都会亲自写总结，分析敌我优劣对比。罗炳辉撰写的《指挥员熟用手册》《碉堡作战》《民兵战术》等著作简单实用，被列为军内教材。罗炳辉是最擅长游击战的将领，他针对日军武器先进的情况，发明了卓有成效的梅花桩战术。这种战术使游击战争发生质的飞跃，让抗日根据地由原来的受攻击目标变成攻击敌人的主体。在长期紧张的战斗中，罗炳辉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1946年6月，罗炳辉带病作战，指挥收复枣庄的战役，这真成了他的最后一次战斗。罗炳辉将军纪念馆位于昭通市宜良县角魁镇环城路边洛泽河畔。罗炳辉1897年12月出生于宜良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入滇军当兵，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因不满旧军队的腐败，1929年7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采取灵活机动战略战术，指挥诸多战役战斗，连战连胜，屡立战功，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红星奖章。长征中，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做全军后卫，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表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红九军团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誉为战略轻骑。

0: 抗日战争初期，曾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第五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后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等职，为巩固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4月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然身患重病，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6月21日，因突然病情恶化，罗炳辉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兰陵镇逝世。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罗炳辉将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3位军事家之一。为纪念罗炳辉将军，1988年，中共宜良县委、县政府修建了罗炳辉将军纪念馆。1995年1月，被国家民政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4月和2009年7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11月20日，被中宣部公布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罗炳辉将军纪念馆共3层，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展示分为4个主题：矢志从容争自由，赴汤蹈火建奇功，千里江淮扫敌顽，血洒疆场秉青史。馆藏有罗炳辉将军生前事迹介绍、资料及图片展览，整个展馆内容丰富，资料详实，陈列完整。纪念馆的罗炳辉事迹展展示600余平米，展有265幅反映罗炳辉生平的珍贵图片，记录罗炳辉将军生平事迹的书籍10余种版本，革命文物33件。罗炳辉半身铜像和骑着战马指挥战斗的铜像各一尊，存放有他生前用过的手枪、大刀、军用地图、日记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件、题词等珍贵文物。
1: 长征不仅是战斗，也是一次播撒先进思想和革命理念的机会。红军长征过云南，带动促进了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发展进步。关于这段辉煌的历史，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耐心收听。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露汀》的全部的录音。

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赫鲁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六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呢！
1: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我们的血，打倒我们的血，打倒我们！
3: 算了算了，走，又是你，走走走。

连师范的高材生。

0: 胞们，我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们也去。

0: 你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那对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0: 霍同济，你学的暴风锅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这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0: 陶
1: 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听，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